0: 這個天氣都仲幾好嘅，但係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到下晝甚至未來嘅一個星期都係會有呢一個驟雨嘅出現嘅，係啦係啦，
1: 出街即係出街打把遮啦。
0: 唉，真係有冇講笑啊？即係我會覺得咧，有時你大把遮，即係你翻工啦，你落咗車之後，你可能要行，咁你都係有把遮都係方便啲嘅，真係
1: 啱啊！真係，預防
0: 咧。咁咧，今日咧就有 Peter 同我為大家做節目啦，我咧就會咧同大家分享一啲本地同埋國際嘅消息，之後咧就係我最期待嘅環節啦。每一次咧 Peter 翻嚟咧都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嘅一啲旅遊趣聞嘅嚇。咁樣咧上次咧我記得咧Peter 有同我哋講過一啲南美南美洲嘅一啲國家嘅一啲趣。我覺得是非常之有趣，係啦，哇個名我都仲記得係好得意
1: 啊 ，Machu
0: Picchu 咁樣，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又期待下 Peter 會同我哋講下一啲其他嘅佢嘅分享下佢嘅旅遊趣聞，係啦，今次係中國大陸，好，咁首先咧就。跟大家講一下一些本地的消息先，本地的消息呢其實呢都有很多事情發生的，過去這個星期其中一個呢發生都幾在 Brisbane 的，是跟 Brisbane 有關的，是的，沒錯啦，就是呢我相信大家呢特別是 Peter 應該會很對這個地方呢是非常之有印象 的，就是這個 Victoria Park 是就是在
1: 這個
0: 是
1: 不是
0: Calvin Grove 那裡有這個 Golf Court Victoria Park Golf Court，但不過咧都幾著名的 Brisbane 嘅地標嚟㗎嚇，我自己都好中意去嘅，唔知道各位聽眾咧有冇去過啦？
1: 係
0: 啦，好大下啦，個舒感覺好舒服啦，亦都有 cafe 啦。就算你唔去打 golf 咧，你去欣賞一下人哋喺 driving range 度打出嚟嚇，都幾得意嘅咁樣。
1: 或者去下步行啊，行個圈
0: 啊，係啦，咁嗰度啲嘢食又唔錯啦，係啊，所以幾好嘅。但係咧，上個星期日咧就係最後一日嘅營業啦，已經因為咧佢哋需要咧關閉去準備咧迎接呢個奧運嘅來臨，
1: 2032年個奧運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場地，
0: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需要關閉重建嘅，咁所以咧呢一個消息咧都講咗好一段時間啦，咁樣就大家咧都喺上個星期日咧，終於咧就去最後一次 visit 之後咧，咁佢哋就關閉啦，已經係上個星期日係最後一日營業啦。
1: 但好多人反對喎，係咪啊？而家係仲係講到唔知。
0: 冇錯啦，就係咁樣啦，因為咧其實咧有好多人都認為啦，其實呢一個改動咧係咪一定有必要咧？甚至咧。他們是有反對的人士帶埋這個意見去到瑞士國際這個委員會
1: 去到那裡
0: 是啦，去要求去重新審視這個主場館的方案是啦，所以呢即這裡就是澳洲咯，即想要提出言論自由和那個反對聲音是一定要盡力去到給機會他，是啦是啦是啦，沒錯沒錯，咁所以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個比較受爭議性嘅一個議題啦。咁之後會點樣發展咧？咁啊，就大家再拭目以待啦。其實更加關心嘅咧，我哋其中呢個除咗呢一個呢一個事件之外咧，其實我哋就算我哋普通市民，其實都會關心啊，究竟我哋嘅設施係準備成點啦？可唔可以準備到奧運嘅來臨啦？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民生日日每日喺度住嘅時候，都會覺得啊，呢條路咁塞。第時仲有多啲交通嘅時候點算咧？咁樣即係機場嗰度又點算咧？咁樣其實大家如果有飛開國際航線嘅話，喺我哋 Brisbane 嘅國際機場咧，都會發現有好多嘅工程啦，佢哋都做好多擴建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俾多啲耐性啦，希望咧可以期待一下一個更加新、更加靚、更加可以迎接國際國際大事啊城市嘅 Brisbane 啦。好啦，咁下一個咧，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咧，就係呢一個就係呢一個咧，喺 Toowoomba 咧，都係另一個咧喺我哋昆士蘭裏面另一個算係比較發展得好的一個城市嚟嘅，
1: 呢個上海啱。
0: 係啦，咁佢亦都係咧開始更加擴展啦，有好多新移民啦，亦都會選擇喺嗰度咧落腳噶，因為咧其實 Brisbane 本身嗰個人口都比較多啦，咁政府咧都希望可以將一啲人口咧可以移到去呢一啲地方，令到咧
1: 分散啲啦，唔使咁集中。
0: 係啦，有更加多地方係發展得更加好啦。但係咧，亦都因為隨住人口嘅增長啦，同埋呢一個唔同嘅文化嘅聚集咧，都可能咧會引起一啲安全性嘅問題嘅。咁呢個新聞咧就係關於咧一名二十幾歲嘅男子咧，就喺呢個 Toowoomba 一個好繁忙嘅 shopping centre 裏面咧就遭受呢個襲擊。咁好彩咧，佢咧就係都可能比較機警啦嚇，咁咧手部咧就受輕傷嘅，目前情況就穩定啦。咁警方咧就已經拘捕咗一名嫌疑犯噶啦。咁就係呢一個大概係幾日前啦嚇啦，咁咧就係喺一個緊急嘅救援部門就接受到報案咧，就係話咧呢個 Grand Central 嘅 Shopping Centre 嘅 Big W 外面啦，一個大型嘅一間鋪頭外面啦，就發生一個持刀襲擊人嘅事件嘅。咁事後咧，這個 Big W 同埋周圍嘅商家咧，亦都被迫臨時咁樣封閉，急救員咧亦都隨時迅速咁樣去到現場啦，對呢一個受傷嘅男子咧進行呢個急救啦。佢嘅手臂咧係最後咧係發現佢受到輕傷啦，唔算係太嚴重嘅。之後咧亦都有送到去當地嘅醫院啦，就接受呢一個進一步嘅治療啦。咁目擊者咧就表示咧，當時喺附近係其中一間一啲細嘅商家嘅鋪頭裏面工作嘅，佢就同媒體報道咧就係描述就係話咧係有一班年輕人咧喺商場裏面周圍走，其中咧有一個人咧就喺個突然之間喺個背囊度咧攞咗一把好似九英寸長嘅獵刀。咁就開始咧追向另一位青年喎，咁呢件事咧就佢目睹咁樣就係咁樣去描述啦。咁值得關注嘅咧就係咧，原來咧呢個已經係同一個 shopping centre 同一個位置，一個月裡面第二次發生相同嘅事件啦。咁喺五月初嘅時候咧，亦都有一位18歲嘅男子咧涉嫌喺呢一個商場裡面嘅另一間商店咧持刀行凶而被起訴嘅，咁所以咧而同一時間咧喺五月底嘅時候咧警方亦都曾經接到喺呢一個商場附近嘅一啲住宅區咧，亦都發生一啲同持刀襲擊嘅情況出現嘅噃，咁所以咧，警方咧就呼籲任何相關嘅線索啊，或者係你知道呢啲事情發生，又或者咧係你車上面有呢一個行車記錄儀影低到一啲呢啲嘅情況咧，其實都呼籲大家咧可以提供呢個線索啦，同埋咧盡快同警方聯絡噶。咁所以咧大家咧係其實老實講，每個地方咧都可能會有呢啲危險嘅事情發生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出街嘅時候都要俾多啲呢個警覺性，係啦。咁我哋有時好中意玩電話噶嘛，
1: 成日都係噶啦，一路行街又
0: 真
1: 係
0: 冇講笑，我自己都會嘅，
1: 撞
0: 我自己都會嘅，但係咧真係都要俾多一份注意啊！究竟身邊有啲咩人行過啊？多啲留意，多啲觀察咧，其實都可能可以避免一啲嚴重嘅事情發生啦，係啦。所以
1: 因為美國係咪最近係有一個人係？宗教性的人士，我唔睇冇冇咩詳情，只係佢有把刀，陰黑深黑美國有個話，即係你某個種族可以俾佢大把刀嘅，係最近嘅。咁咧就有個人咧就拎個相機咁怪就影一影相，點知咧佢就係好唔高興，嗰個人拎把刀嚟捅咗佢五刀。而家呢個係講美國事嘅，應該邊一日咧我就唔記得啦。我立過咁咧，同埋咧，佢俾人捅咗五刀之後咧，又報咗警啦。原來警察話你啲有歧視人啦，個歧視法好鬼嚴噶。反而咧，即係將呢個俾人捅咗五刀嘅人咧，就將佢手扣咗，跟住就瓜咗。所以喺輿論嗰度咧講到好多區隔，幾時發生我就唔知啦。係最近嘅，我係喺呢嗰啲 media 嗰度睇到嘅。唔知咩詳情啦，大家如果留意自己睇下啦。
0: 真係要睇翻詳情先至可以
1: 知道明白個情況點樣，又係持刀嘅，又係持刀嘅問題。
0: 係啦，所以咧呢個大家都要注意，因為刀相對嚟講係比較少規管啦，即係同槍比嘅話，
1: 比較少
0: 啦，係啦，甚至澳洲係冇。 我美國我就唔知啦，但係
1: 亂殺龍啦，
0: 係真係澳洲就對槍嘅有一定嘅監管啦，但係刀呢樣嘢咧真係又係係啦，係唔同啦，所以咧，
1: 不過我就話我美喺中國大陸去咗四個禮拜翻嚟咧，非常之安全，
0: 非常之安全，
1: 非常之安全，唔使諗呢個啊機人襲擊呢個問題。
0: 好好好，好啦，咁樣咧下一個要帶俾大家的新聞就是都是跟布里斯班有關的。咁布里斯班市政府近日就公布了非法傾倒垃圾投訴最多的區域的名單。
1: 邊個地區
0: 係
1: 嘛？
0: 我所講係啦，我所講嘅非法傾倒垃圾就是我哋每一年每一個小區都會有一啲日子你係可以將一啲你屋企裏面大型
1: 嘅
0: 垃圾放喺路邊叫 crap side。佢叫
1: crapside，
0: 咁咧就有 crapside collection 咧，就政府有一個提供呢個服務咧，去幫你收集，之後咧就將佢處理，咁就可以幫助市民一啲減少一啲對呢啲處理大型垃圾嘅費用啦。因為咧其實政府咧每一年都會派一啲券俾你可以自己去抌垃圾噶嘛，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冇嗰啲券，又或者係冇呢個能力啊，即係冇車啊冇剩啊咁樣咧，政府都會提供一個幫你抌出街就得啦咁樣。咁但係咧係有一啲特定嘅日子，就係唔係所以咧就係
1: 係
0: 啦，冇錯啦。咁就等佢唔可以令到成條街咧變咗個垃圾街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咧原來咧都仲係有好多市民咧係對呢樣嘢唔好熟悉啦，咁咧就或者佢哋可能係覺得啊，你放你拎出去，可能就有人想要啦，即係想做好心咁樣啊，俾人哋啦，捐俾即係捐出嚟俾人哋拎啦。咁但係可能有啲係冇真係冇人認領㗎嘛，
1: 真
0: 係
1: 垃圾嚟㗎，真係
0: 垃圾嚟㗎，冇錯啦。咁之後咧就政府咧就放咗呢一個名單出嚟啦，咁樣咧。同埋佢哋宣布喎，係用咗全市範圍裡面，係利用 AI 嘅技術，增加咗好多嘅監測嘅呢一個攝影機。
1: Okay，
0: 希望可以咧打擊呢一類型嘅違規行為嘅噃。係啦，咁
1: 不守規嘅市民要打擊佢，
0: 要打擊佢啦，要提出嚟啊，等佢哋知道呢個行為係唔啱嘅。咁但係。不如講下個 list 先啦，個 list 阿 Peter， 你估下佢哋最咁講啦，
1: 俾人投訴最高嘅，
0: 俾人投訴其實係政府咧，真係有出到一啲個罰單嘅。
1: 哦，出到罰單，
0: 你估邊個地方收得最多罰單？
1: 真係唔知喎，真係冇諗到呢個問題，真係唔知邊個地方。
0: 我自己睇落去啦，我睇嗰張名單嘅時候咧，我一睇咧，會唔會係一啲南區會唔會多啲咧？咁樣啊，但係咧一睇落去，咦？有啲出奇喎，唔係南區喎，最高南區都有。
1: 哦，少啲啊。
0: 但係最第一名唔係南區。
1: 北區啊？
0: 第一名係西區。
1: 係西區啊？
0: 第一名
1: 係
0: 西區。
1: 估唔到啊！
0: 係啦，嗱，咁樣咧，我大概咁同大家講下啦嚇。第十名開始啦嚇。第十名咧就係呢個東區嘅 Chandler。
1: Chandler。
0: Chandler。係啦，咁樣第九名咧就係 Willowan。
1: Willowan 啊。
0: 第八名咧就係呢一個 Dulladella。
1: Dulladella
0: 係 Dulladella 係西邊嘅，喺呢一個 Oxley 再入少少。
1: 你聽我地方，我應該識曬所有西邊嗰啲 suburb。
0: 呢個係再入啲嘅，呢個係西邊西南邊嘅一個區域嚟嘅，係、
1: oh, okay， 啦，知道真係唔知。
0: 咁另一個就叫 Boulder，Bulwer， 我都唔係好知呢個地區喺邊度。
1: Bulwer，
0: 係啦，
1: 聽過，但我而家諗唔起喺邊一個 location， 邊個位置。Bulwer，
0: 大家各位聽眾啊嚇，睇下可能都比我哋更加清楚嚇。我另一個啱啱先見到，我屋企個附近 Cannon
1: Hill，Cannon Hill
0: 我住東區嘅，係啦。咁之後咧就有Bow Hill 啦，Richlands 啦 ，Richlands 你應該聽過啦嚇，Peter。另外咧就係Nathan。Nathan 就都係南區啦，之後咧就係好啦 ，Nathan 就係第三名啦嚇，第二名咧就係 Mangrovet 就南區，
1: 諗唔到喎，
0: 係啦，第一名，
1: 第一名咩啊
0: ？Vancouver，
1: 怪雞啲喎 ，Mangrovet 你唔係好多人住嘅啫嘛，
0: 但係可能周邊山腳啦。可能周邊山腳啦嚇，同埋咧出 notice 啦，佢出呢啲罰單嘅數字咧
1: 係
0: 最多喎，係講緊係
1: 估都估唔到，
0: 超過300宗，即係真係利用 AI 嘅設備，真係人贓並獲咁樣，所以佢先可以真係出罰單。即係你知啦，政府出罰單咧係好似嗰啲超速，佢哋會影埋你車牌，影張相俾你睇，有證有據噶嘛。係啦，咁佢咧就係利用呢一啲 市政府已經全市咁樣放咗200多個移動式嘅呢一啲監察嘅投影嘅
1: 攝像頭，
0: 咁樣咧就利用呢啲設備加上 AI 嘅設備咧，去識別車牌、車輛、人同埋被丟棄嘅垃圾。真係完完全全捉上你係嗱呢架車係你嘅，你喺度落車，之後咧就抌垃圾，之後就走咗啦。咁樣啊，同埋咧，唔知道會唔會係咧？可能其實佢哋未必係嗰個屋企，未必係佢哋自己屋企，可能佢哋揸車出去抌去人哋啲地方添啊。

0: 方有呢一個係邊啲地方嘅喎？咁樣咧，其中一個咧，大家可能會好奇嘅，其實咧嗰啲地方咧係一啲比較北歐嘅城市嚟㗎。
1: 北歐城市啱啦，北歐都唔中啊。
0: 北歐城市嚟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世界排行榜嘅趣聞啦，世界最快樂嘅國家。系啦，啊揾到啦，世界最快樂嘅國家，哎冇錯啦，
1: 因為點解芬蘭咧？因為兩三幾年前咧，我去芬蘭去咗幾個禮拜，因為獅子會嗰啲活動嚟噶，咁
0: 我
1: 嗰時睇過，真係佢哋真係最快活嘅。我個人嘅感受係咩咧？
0: 係
1: 點解係最快活咧？原來佢哋即係佢哋嗰啲，即係我接觸嗰啲啊獅子會嗰啲啦，佢哋每個好個人性，同埋即係佢唔會話，譬如話你嗱，譬如話咁講，你喺澳洲你行個街問啊，即係問下路，通常都會答你嘅，嗰邊咧未必答你㗎，未必睬你㗎，佢哋即係好唔即係同其他人嗰個交往好似點樣講咧，即係冇咁親切性嘅。但
0: 係
1: 佢自己嗰班圍內嗰班個朋友咧，就係好團結，同埋即係佢每年都有好多活動啊，一班朋友一齊嚟啊，唔係一年起碼有兩三次啊，同埋記得有一次咁樣咧，佢請一班朋友嚟，佢每年都做㗎。係，成班又嚟夜晚食飯，跟住唱歌，點樣唱歌？原來佢係張歌紙嚟㗎，每人有張歌紙，好多唱歌，一人唱首歌，跟住飲酒。
0: 系
1: 举杯饮酒，跟住啊几分钟之后又另外一个又系唱又饮酒咁样，所以系好快活。同埋每间屋企咧，大部分咧有个桑拿，大部分啦，我估唔系全部啦，
0: 因为
1: 冻啊嘛，有桑拿，所以系咪咁样好 happy 咧？唔知啦。
0: 我想问下咧，佢哋屋企咧系咪都比较大噶？即系如果同
1: 都唔错，即系我去过几间，即系俾我住都唔错，
0: 系
1: 都唔错啊，都唔错。
0: 系啦，咁咧呢一個排行榜咧，裡面就提到嘅第一個最快樂嘅國家就係芬蘭啦。
1: 芬蘭啱。
0: 咁之後咧，第二個就係丹麥，之後咧就係冰島喎。
1: 丹麥我都住過去過幾個禮拜，亦都係感受到佢真係都係好 happy
0: 嘅，
1: 好 happy 國家嚟。
0: 係。
1: 好 happy 國家。
0: 即係啊，頭先聽到 Peter 咁樣去形容咧，又幾得意喎。雖然咧佢哋對一啲陌生人啦，或者係一啲遊客，未必係所謂我哋眼中嘅呢個友善。
1: 係。
0: 咁唔代表咧。呢、這個國家本身唔快樂喎嚇，
1: 佢自己個班頭裏邊咧就係非常之 happy
0: 㗎。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有趣嘅咧就係呢啲國家啦，佢哋天氣未必係最好嘅，可能係會比較凍，即係我哋又可能未必成日都有晴天咁樣，係啦，同埋冬天又好長啦，稅率亦都唔係特別低嘅噃，
1: 非常高啊，
0: 係啦，
1: 非常高，所以佢變咗個國家，譬如話你其他咩服務咧就非常之好啦。
0: 是
1: 全部好多係免費啦，
0: 對內嘅
1: 等等之類啦，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快樂嘅程度咧，亦都係都然係好高嘅喎。所以咧，其實快樂係咪真係一定係嚟自於賺更加多錢，或者買更大嘅屋咧？還是係可能係社會責任啦，又係社會信任啦，甚至係工作嘅同生活嘅平衡，好似頭先 Peter 有提到啦，啊翻工係翻工，放工咧就會一齊去開心，同埋佢嘅嗰種開心係一啲好簡單嘅開心，並唔係啊話你要有好多好奢侈嘅體驗，反而係一大班人一齊啊，每人都有唱歌，每人都有表演嘅機會，啊為咗呢一個節目咧，為咗呢一個聚會咧去付出，
1: 嚇
0: 係啦，去 happy 係啦，而好少一啲批評。即係你唱得好唔好？冇所謂啦，你願意唱已經很好啦，咁樣係啦。
1: 但可以講我丹麥一個個人嘅感受啦。2018年我都去過，2018年去過係去咗六個禮拜，亦都係好多唔同嘅 family 咧，真係地道嘅 family 去接待我哋嘅。咁咧就發覺原來佢學校點樣咧？2018年喎，中學喎，中學嗰啲學生一翻去學校咧，首先有個盒。佢嗰啲手提機、手提電嗰啲電話，全部擺曬個盒度噶，唔准擺入個，唔准帶去個課堂室裏邊噶。我係講緊2018年啊，
0: 我記得你有提過，
1: 2018年已經開始上呢啲，變咗佢哋個即係睇得即係管得比較好啲啦。啲學生嗰個學習個情況咪好啲咯。
0: 冇錯，冇錯，呢個確實係，其實都係
1: 2018年已經講得咁好，very good， 非常之好。
0: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上一個星期咧都有提過啦，就係呢一個科技同埋呢一個網絡世界對小朋友的影響，
1: 非常之大。
0: 家長其實聯合國咧，上個星期我都有提到啊。聯合國其實都為咗呢件事咧，即係為咗呢一個情況咧，係希望呼籲更加多嘅呢個公企業啦，國家啦，
1: 都轉型啊，
0: 係啦，佢哋對呢啲平台嘅利用啦，佢哋嘅安全性啦。 因為是真的會影響小朋友的成長，亦都需要有多些不同類型。

0: 型的一些規管啦，或者是一些建議，希望做得更加正面，而不是只是截住不讓你用這件事，不讓你做那件事，因為太多的這些
1: 平台，這些很難截
0: 住，是的，其實截不完的。但是我們怎樣跟他們共同成長之餘找一個平衡呢？其實這個都是很值得大家深思，
1: 要值得是要討論的問題，
0: 是的，沒錯。另一個很有趣的新聞，原來最近在國際的這個影壇上面，原來我們布里斯班都開始更加多有更加多的機會是為這個做一個貢獻的。以前呢，我們如果聽到有些人大型的一些拍攝，可能都會選擇去 Sydney 啊，可能都是選擇 Melbourne 啊咁樣。但原來最近呢 ABC 有套劇呢在 Brisbane 拍攝過，
1: 是嗎？我不知道。
0: 咁樣呢，還有一些英國的知名演員呢是參與其中的。咁而這個拍攝的場地主要呢就是這個 Valley Fortitude Valley 同埋市中心為這個故事的背景的。
1: 佢拍咩呢？
0: 嗱，呢個咧就秘密啦，即係呢個暫時呢一個
1: 就冇得係
0: 啦，暫時就唔可以奉告太多啦。咁但係咧，呢個咧都係我哋 Brisbane 同埋我哋 Gold Coast 咧，喺呢一個國際嘅一啲譬如影電影業啊，或者係呢啲會有更加多嘅可以吸引更加多呢啲國際嘅製作嚟到我哋呢邊。咁所以咧，其實咧都意味著咧，我哋澳洲啦同埋國際嘅連結啦，亦都會更加多啦，亦都有更加多嘅創意嘅產業啦、旅遊啦、服務嘅機會咧，都係喺呢個 Brisbane 同埋呢個 Gold Coast 咧就發展緊啦。另外咧就係成日上個星期都提到噶啦，就係咧阿 Peter 有冇玩？有冇踢波噶你？你打羽毛球多？
1: 唔係，我中學嗰時間，我中學時候真係踢波噶，踢咗即係中學踢到去到大學，入咗大學喺英國踢波。有一次踢波咧，我係前鋒，這個有個後衞企住喺度，我即係我有嗰時又冇剪啊嘛，冇釘鞋噶嘛，平鞋啫嘛，一撞我嗰個人就仲企喺度，我就跌咗落地。咁佢下次唔玩啦，唔玩啦，
0: 所以就轉玩羽毛球啦。
1: 唔玩啦，呢個真實啦，真係噶。啊，讀大學嗰時間啦。
0: 係啦。咁其實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咧要即將提要提醒下大家嚇。呢個世界盃即將咧就真係開幕啦。
1: 呢
0: 個四年一度嘅世界盃
1: 係咪美國啊？
0: 係啦，美國啊。其實今次咧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聯合嘅一個這個賽事來的，這個 event 在美國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很多個不同的城市去舉行、
1: okay.
0: 而今年參與的隊伍呢亦都是比往屆更加多的、
1: okay.
0: 澳洲呢亦都有派隊出來，
1: 男子女子都有
0: 嘛，所以呢我們呢真的要計算一下那些出場的賽事啊，那些時間啊，咁啊希望咧可以揾埋啲三五知己啊，咁樣哇一齊啦，哇好緊張咁樣睇下幾時入波啦，所以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大嘅係一個大嘅盛事啦，希望咧透過呢一啲event 啦，可以咧令到各國嘅呢一個旅遊可以復甦啦，甚至有更加多嘅一啲交流啦，去希望可以令到，因為而家大家都話越來越世界的這個消費、越來越低、又經濟不好、啊、但是呢有這些 event 呢都是一些開心的事啦、可以令到去 boost 一些消費、沒錯好了，我們來到這裡我們的國際新聞就差不多了，不過呢都想跟大家呢藉著在這個時間呢去跟大家呼籲一下呢，就是我們呢其實我們的電台的營運呢是需要呢大家聽眾的支持的，
1: 大力支持，
0: 是啦，這樣呢去到6月30日為止就會是我們今年
1: 的財政年度
0: 就完了，完下一年的財政年度我們是需要有我們的 member 去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的營運的，
1: 每一個小時呢需要32個會員的有30會員，如果你不夠人數有機會被人家 cut
0: 時間，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喺過往嘅45年裏面啦，我哋嘅中文組咧係由可能得幾個鐘頭變咗咧，而家有7至8個小時嘅呢個播放率嘅、所以咧都係非常多謝而家喺收音機旁邊聽緊嘅你哋啦，同埋咧喺網上面繼續收聽我哋節目嘅大家嘅。咁而呢啲支持咧，我哋係繼續歡迎同埋繼續好需要嘅，所以咧就大家呼籲一下咧，就可以咧喺6月30日之前啦。 去到我哋嘅網站，係啦，去續會，咁啊去繼續咧支持我哋中文組嘅營運啦，甚至咧其實對我哋成個電台嘅營運咧都係有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影響力嘅。
1: 係咪每一個應該收到一張電郵嘅係嘛？係
0: 啦，
1: 係嘛？
0: 我哋電台會有。
1: 因為我兩個月內係咪成兩個月唔喺
0: 澳洲
1: 啊？我唔記憶中有冇啦，我要翻去 check 下先得。
0: 嗯，係啦，咁應該都會收到一啲電郵咧，係提醒大家咧去續會嘅。
1: 續會費
0: 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咧續會嘅時候咧，只需要咧去到我哋嘅網站啦，去點擊翻你嗰個category， 即係譬如係如果我係翻緊工嘅咧，咁我係正常一個即subscriber 咁樣啦，係啦。咁如果好似 Peter 咁已經係退休人士嘅話咧，咁就可能係有 concession， 係啦，或者係學生嘅話咧，你哋都會有一個比較優惠嘅價錢咧，可以咧去做續會嘅。咁只要你填上翻一啲資料，咁樣就可以證明你係呢一個持有人嘅話咧，咁就得噶啦。咁最後。好緊要嘅就係咧，要喺我哋嘅網站上面咧，佢你可以揀究竟你要支持邊一個語言嘅組別，
1: 記住啊，
0: 記住係寫住 Chinese group， 咁樣咧就係啦，咁就可以咧完成一個呢一個續會嘅程序，咁就可以令我哋嘅節目咧繼續咧可以每個星期咧聽到我哋嘅聲音啦，同埋咧係由呢、這、一個持續由呢一個時段咧係可以咧同大家做節目嘅。
1: OK， 好啦，去到呢度咧，我就睇先啦，美。等阵翻转关砖头系关于我四个礼拜去咗中国大陆嘅一个翻嚟一个好多非常之有趣嘅事，同大家分享下。
0: 同埋好多体会，
1: 体会
0: 同大家分享下。
1: 听赞助先，我哋咪听首歌先啦。
2: 冬季期间，流感、新冠病毒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英文简称 RSV） 会更容易喺人群中传播。如果你已经年满65岁或以上，接种疫苗可以有效减低出现重症和需要入院治疗的风险。疫苗在接种后头几个月的保护力最为显著，所以建议及早接种，而确保在冬季期间有足够的保护。流感、新冠和 LSV 疫苗可以同时接种或者分开不同时间接种，两者做法均属安全。根据国家免疫计划，合资格长者可以免费接种流感和 LSV 疫苗，而新冠疫苗就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接种。今天就和你的医护人员谈下，了解哪些疫苗最适合你。想知道更多资讯，可以浏览 health.gov.au/wintervaccinations。以上信息是和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好啦，咁啊，翻到呢度咧，或者我哋暂时播歌先啦，因为时间唔系好多，同大家分享下我从五月六号离开咗 Brisbane， 就前嗰几日翻咗嚟，咁咧就去过边度咧？就去过厦门，跟住去上海。厦门大约系一个礼拜到，上海亦都系一个礼拜到，然后跟住咧，我翻咗我太太嘅老家内蒙古。
0: 哇！這個城市真的很少會去接觸
1: 去內蒙古就回去大約是兩個禮拜的時間，即大約是四個禮拜鬆一點，那就回來了。那我直接感受就是怎樣呢？直接感受很簡單，就是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即繁榮，還有越來越乾淨，真的不是講笑。即我記得我第一次是2008年第一次回去內蒙古的時間，
0: 二十多年前
1: 第一次就是那時候冬天去，凍到黐咗線，點解咧？零下廿五度啊，
0: 零下廿五度啊，
1: 係啊，冬天去翻到今次就夏天呢個春天，即係呢個春天時間，咁咧就嗰個氣温非常之好，但係即係直覺點講或者好乾淨咧，喺佢屋企度咧附近咧，嗰啲街咧，你一張紙都見唔到啊！一張紙垃圾紙啊，煙頭味啊，一個都見唔到啊！點解咧？原來佢嗰度每條街咧，起碼有兩三個著住嗰啲橙色衫，揸住一個嗰啲咁嘅垃圾兜，然後一個掃把。總之見到咧，佢周圍就坐低，即係有時見過咧，就周圍掃啊，即係一塊樹葉都冇啊！
0: 哇！
1: 真係能夠做到咁鬼乾淨，真係我就唔明白啦。咁另外咧個問題咧就係我第一次翻去咧。我过马路咧，我真系唔识过马路噶。
0: 点解？
1: 二零一八年，除咗车啊、单车啊，同埋佢个你左右行唔同噶嘛，我要望左望右噶嘛，望左望右噶嘛，同埋分分钟咧，嗰啲电单车有时咧系用电嘅，你听唔到冇声噶嘛。全就系分钟喺个身边，啜咁就铲过噶啦。咁我真系过马路咧，除咗红绿灯冇意思噶，你要过马路睇住啲人，地道人过咧，你跟住行。
0: 哦。
1: 而家呢次唔係啦，今次咧就跌著好好多啦。啊，都係有啲即係穿嚟穿插啦。總之有啲，總之行到即係諗到唔知點解點行嘅。總之嗰啲友咧揸住個電單車能過就過噶啦，揸車一樣噶。唔知你轉左轉右，總之佢能過過就過啦。但係我收翻咁耐咧，未見到佢任何交通意外。
0: 係。
1: 好，咁啊，翻轉嚟點解我哋突然間會去即係翻去廈門啊，去上海啦？係一個少少嘅故事噶。
0: 係。
1: 啊，你即係我四月份咧去咗南美洲嘛？
0: 係。
1: 嗰陣時係講緊咧，原來喺呢個聖 George 聖喬治啊，聖 George 喺 Brisbane 嘅西邊，大約係450公里咁上下遠啦。有個地方咧，嗰度出名咩咧？嗰度出名就係棉花。
0: 哦、
1: cotton 棉花係
0: 澳洲種嘅棉花。
1: 啊，種嘅棉花係好出名噶。咁啊，點解突然間有啲咁嘅嘢咧？原來咧，佢哋發覺19世紀中期時間咧，即係啱啱第二次世界鴉片戰爭之後啦、
0: 嗯，
1: 中國即係嗱有一班係尤其是喺邊度喺廈門，廈門喺咩地方啊？廈門係中國大陸嘅即係南邊啦，係近喺海邊嘅。在海边的，咁啊海边即系海边对住啊，即系中国大陆对住嗰、那个喺西边咁望埋咧，唔系好远噶咋，嗰、那个就系、是、嗰、那个边啊，台湾嚟嘅，就是、台湾、
0: 哦、
1: 台湾嗰橛嚟噶，喺厦门咧变咗近海啊嘛，咁系咪因为近海即系有人坐船嚟过澳洲，嚟咗澳洲，有即系据了解有几百个人嚟咗澳洲，
0: 系
1: 嚟一首先雪梨想即系雪梨即系落脚啦。
0: 嗯、
1: 落腳咧，而有一班就周圍去啊，咁有一班咧就佢行到去噶，喺雪梨行到去聖喬治、聖 George 噶，你諗下有幾遠啊？啊，成幾千幾二千公里啊！佢行咗幾個月啊！三刻佢就行到嗰度啊，落咗腳，嗰班嗰啲係牧羊人，嗰班咧就係請佢翻去咧一個 contract 咁樣，
0: 係
1: 賣身契咁上啦，差唔多係，即係去咗去同佢睇嗰啲羊嗰啲嘢噶。啊！但係即係嗰班嗱嗰陣時咧，記住啦，咁樣有白人政策噶嘛，
0: 係
1: 啊，即係你嗰啲有太太唔嚟得噶嘛，係男丁嚟嘅咋，
0: 係、哦、
1: 男丁嚟咗著落咗腳，跟住咧，但係揾啲錢唔多，當時嘅白人政策咧就好多話，總之好有啲地方咧，你係唔係白人咧，唔俾你入。
0: 系，
1: 同埋好似聽講咧，就話當其時咧，即係講十九世紀啦，有個某一個時段，你一過咗六點或者之後咧，有啲地方你唔俾你出街嘅，你唔係白人咧，去走你酒吧諗都唔使諗，
0: 嗯，
1: 變咗佢只能夠啲工人還咧，同埋啲土著咧，就變咗有個通婚啦，啊，即係變咗落咗腳，但係揾得錢唔多，亦都翻唔到屋企，咁咪到時喺嗰度拜拜咯，拜拜咗啦。咁就somehow咧，佢就係應該係十幾二十年前咧，somehow佢哋有班人就有唔知有個火災喺個墳場嗰度啊，火災燒咗，有啲好鬼靚嗰啲墓碑咧，就係嗰啲嗰啲咩啊嗰啲以色列嗰班以色列，咁下低somehow喺個地方咧掘咗出，咦？點解有啲中文字嘅喎？咁一路發展咧，原來咧有一班墓碑咧，就係嗰陣時19世紀嗰班華人聚居咗之後，跟住就翻唔到屋企，跟住就去咗，跟住就喺嗰度咧亂葬崗咁樣撞出嚟。咁、
0: 哦、
1: 啊有多名字咧，有於是咧，你知唔知啊？我哋個姓係中文係你姓字行後行前噶嘛，咁啊又變咗嗰啲名啊改到亂曬龍噶啦，啊、
0: 嗯、
1: 亂曬龍咗啦。所以發覺有啲阿青阿莊啊，原來真係有班華喺度噶。咁咧就深刻咧就幾年前咧有個我哋一個聯邦政府嘅議員，深刻佢喺嗰個地方出世，佢就好有興趣，就揾咗我班華人咧做咗一個墓碑，紀念墓碑，紀念一班喺華人係當咁當時嗰班華人咧好多中國嗰啲咁嘅嘢啊，譬如甚至據了解啦，佢嗰啲棉花嘅技術咧係呢班華人帶去嘅。係、
0: 哦、
1: 我唔係點樣證實到啦，即係咁佢係咁，即係咁樣講過啦。係。咁咧，所以佢搞咗一個廈門嘅牧羊人嘅紀念碑。
0: 哦。
1: 咁啊，呢班係廈門翻嚟噶嘛？
0: 係。
1: 咁呢個團體咧就諗住，咦，不如我哋翻廈門尋下根，睇下揾唔揾到佢嗰啲祖先等等之類啦。
0: 係。
1: 所以就係咁樣去咧，就行程去咗去廈門。咁因為去咗廈門咧，喂，我翻咗中國大陸，不如我就翻去內蒙古啦。所以就咁樣。即係咁行嘅。我想提一提一樣嘢咧，就係、是 其他講其他，即係仲有好多嘢講嘅。啊，我會即係下兩禮拜我做節目咧，就同再講其他深入啲。咁啊，原來咧就係喺上海啊，我哋去咗廈門，去咗上海。咁廈門咧，我就去過參加好多個地方，其中之一個咧就係叫做鼓浪灣啊，鼓浪嶼啊。
0: 鼓浪
1: 嶼，然後一個細呢個島嚟㗎。裏面咧個細島係喺唔係好遠嘅，喺個岸嗰度唔係好遠嘅，但係要坐船去噶，冇車噶，要行路噶，喺個島裏面啊！原來有啲係好奇怪嘅嘢噶。anyway， 我翻嚟講呢個先啦，就喺上海，就係喺七月份，其實喺九月份，佢組咗一個世界技能大賽，首先由澳門嗰度咧選拔咗。七月份開始選拔，然後去到九月份咧，就喺上海正式舉行嘅。咁呢啲乜嘢所謂叫做特別嘅技能咧？呢啲技能咧就係有22個，呢啲唔係話即係競技啊跑嗰啲喎，呢啲係西點製作、餐廳服務、培訓、酒店接待、零售、美容、髮美髮、商品展示、時裝技術、花技、健康同埋社會照顧等等之類咁嘅技能。啊！就係俾啲細，俾啲年青人咧，就學習同埋去競技嘅，我都未聽過，我未聽過。啊，總之係九月份，即係佢話喺上海咧，就係九月22日到27日咧，喺上海舉行。如果邊個係啱啱係翻去經過或者上海逛下啦，睇睇先啦，睇下情況點啦。
0: 可以喎，可以喎。
1: 嗱呢度咧，我哋翻嚟播首歌先啦，因為太長啦，然後再講少少啦，太長。好，过首歌先。

0: 好，啱啱同大家播首歌咧，系张国荣嘅《当年情》。
1: 当年情。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即系四个礼拜去嘅地方咧，就首先我话讲话去，首先咧就去咗厦门，跟住咧由厦门咧，我哋就系、是、我哋坐飞机咧就要去上海嘅，佢因为呢个南航个航空公司嘅问题，去上海，然后再转落去厦门。咁啊，厦门咧，跟住我哋咧就再翻上海噶，即系第一个站就厦门。但坐飛機咧打 ground， 要翻去上海。上海嗰時咧，我哋坐高鐵上去上海。然後我有上海咧，去咗兩個禮拜之後咧，一個禮拜到咧就翻去內蒙古。嗰、那個咧，我哋咧都係坐高鐵，坐咗5.0 hours。坐飛機都得，坐飛機1.5 hours。但係你諗下，你要去機場，又要入機艙，等機艙落咗出嚟，時間差唔多啊。高鐵咪方便啦，高鐵好方便嘅咋。
1: 係
0: 啊，各方面同埋即係喺或者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喺上海咧，嗰、那個地鐵咧係非常之方便嘅。每一次幾多蚊啊？3元。我講人民幣啊！你去咩地方？總之你入落個地鐵，你總之去咩地方咧？總之你 within 一個範圍咧，三蚊。但如果係有市中心去機場咧，就4元。人民幣啊！人民幣、
1: 啊，即係呢邊可能1元咁樣嘅啫，1元澳紙咁樣嘅啫，
0: 非常之方便。同埋即係有好多，甚至你攞住行李都唔係大問題㗎。係、
1: 比較平路。
0: 咁、我哋廈門即係去過咩地方咧？去過係好幾個，但即係鼓浪嶼其中之一個啦。鼓浪嶼咧，或者我留兩個禮拜後節咧，再同講下鼓浪嶼有啲咩嘢東東。
1: 係啦，
0: 同埋即係嗰度係即係好近，即係好近台灣㗎嘛。而家起緊一個。起緊啲橋，好似起完未啊？由廈門咧去到近台灣嘅一個島，好似係屬台灣嘅一個島。嗰條橋楞已經起好啦，可能起好啦，亦都起緊一個新嘅廈門機場。發展嗰個速度咧，跟住係諗都諗唔到嘅。係啊，即係我雖然係啊，都幾好多時都翻過去，但係每次翻嚟咧，我感受咧，哇！個發展咁犀利㗎，啊，發展得咁快㗎。啊，同埋另外因為佢話即係我哋個行程咧係拜訪咩係當時咧嗰啲係佢有個政府一個部門咧專係接待你啲嗰啲咁嘅海外華人㗎，係佢係政府半官方啦，接待我哋同埋帶我哋去睇好多你自己去啦就睇唔到嘅地方。
1: 冇錯
0: 啊，咁咧就同埋咧就佢話有個景點就廈門大學，如果你上廈門睇睇咧。廈門大學原來是全世界是一個比較出唔係佢話好出名的大學，但係佢係最漂亮的大學，好靚嘅。點解咧？個海邊啊嘛，同埋咧就海邊咧，同埋因為佢太靚咧，所以咧你普通人咧可唔可以入去噶？唔得噶，除非個開即係有段
1: 開
0: 放日咧得，普通咧要學生有學生證先入得去噶。所以要即係你要特別先入去，要特別安排。
1: 校友可唔可以翻入去？
0: 我唔知啦，咁啊唔知啦，得唔得啦？咁咧就同埋我，因為我係即係結構工程啊嘛。我曾經係講過啲講座咧，就係關於咧你大學生就嚟畢業嗰班出嚟，就嚟出去做嘢啦。你對面對出面，你要感受，你要預備啲咩嘢咧？我已經講好多年，我已經講過噶啦。我喺東山大學講過，我喺北京交通大學講過，同志大學呢啲講過。咁咧，我不如我做嗰個講座啦，所以去咗做咗個講座，講關於你，尤其是而家好多 AI 個問題啊嘛。咁係咪你攞住個 AI 乜都做到唔得？點解你工程咧？你冇工程個基本咧，你唔識去問個問題，你都唔知點問。就算出咗個答案，你知啱唔啱，你都唔知道。所以係一個係主要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所以我啊主要提議俾學生啦，嗱，你學而家你學3年或者4年咧，最緊要揸緊你嗰個基本嘅知識。你冇揸基本知識，你出嚟咧係好難跟嘅，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做工嘅時間咧，有啲學生嚟我哋公司咧，乜都唔識啊！雖然你大學畢業，就算你最高分嗰、那個，都係乜鬼都唔識啊！從零可以再學過噶，所以我最基本話聽你揦揸緊你學基本嘅知識出嚟咧，就重新再學過，同埋點樣去跟用你嘅理論變咗去正式。建築方面有真係有進展咁樣嘅，
1: 非常之好。我都想 Peter， 不如你揾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可以再講下，
1: 多啲分享一下你嘅講座內容。我覺得咧，其實喺呢邊嘅呢一個畢業生都可以聽一下。
0: 好啊 ，OK， 咁啊時間差唔多啦。
1: 係啦，咁、我哋咧
0: 再同你傾下，再講翻呢個
1: 下個星期咧
0: 好多好多嘢可以講嘅。
1: 係啦，下個星期咧就有 Judy 同我咧為大家做節目啦。咁再下個星期咧就有 Peter 繼續翻嚟咧同大家分享佢嘅廈門之旅，非常之期待。咁今日咧我哋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就祝大家有個愉快嘅一週。
0: 好，拜拜。

家里的猫总是偷跑出去，于是我在家里装了监控，把视频导出来之后，我愣住了。视频里我那温文尔雅不沾烟酒的丈夫正抽着烟，满脸怨毒地跟邻居们交谈着，他们所说的语言是我从未听过的。我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视频，按下暂停反复放大，我才确定视频里的真的就是我的丈夫张斌。张斌是一个程序员，性子温文尔雅，烟酒不沾，没有不良习惯。我一直都认为能够跟他这样优秀的男人结婚是我的福气。跟张斌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他跟别人红过脸动过气。可是视频里的张斌表情扭曲，满脸怨毒，熟练地喷吐着烟雾，他这个样子跟平时简直判若两人啊。如果不是他手上戴着那条我亲手制作的手链，我绝对会怀疑张斌是不是有双胞胎兄弟。可是这不是最让我震惊的，视频里张斌正跟小区里的其他人交谈着，那一张张面孔都是我所熟悉的，门卫王大爷，隔壁的刘阿姨，小区快递店的张老板，可是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这是趁着我午睡的时候呢，这个猫跑出去，所以呢它先是乱逛了一下，然后爬到小区广场中间的那棵大树上，所以挂在它脖子上的摄像头才会记录下这诡异的一幕。

这些人呢就像是约好了一样，他们陆陆续续的到了广场，然后用那种奇怪的语言聊了起来。他们平时脸上亲切的笑容荡然无存，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聊到了3:50左右的时候，他们又像是得到了什么指令，不约而同的散去。那我这只猫呢，跑了一圈之后呢，它又跑回来了。4:00，我午睡醒来，发现窗户是开的，就知道猫跑出去了。所以4:30猫回家，我把视频放到电脑里，想要看看它每天都去了哪里。于是就让我发现了这诡异的一幕。我咬着牙，心里直犯嘀咕，下午3:30，张斌应该还在公司啊，怎么会出现在小区里呢？他跟那些人又在谈论着什么？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门被打开了，张斌站在门口，笑着跟我打招呼，雅雅，你在干嘛呢？我连忙合上电脑，过去扑到张斌怀里，老公，你上班辛苦了。鼻子抽动着，我愣住了，因为在张斌身上，我没有闻到任何烟味。他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好啦，先让我去换个衣服吧。等张斌进了卧室后，我快步走进厕所，拿出手机，拨打了张斌公司前台的电话。接通后，我嘶哑着声音怒骂道，哎，你们公司的员工张斌下午3:30的时候在我店里买了一包烟没给钱。良久的沉默后，那边传来了温柔的女声，不好意思，你是搞错了吧，我们公司的张斌是不抽烟的哦，而且刚才我查过监控啦，他今天一整天都待在工位上没有出去呢。我愣住了，张了张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这边就结束通话啦。祝您生活愉快哦。挂完电话之后呢，我的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张斌一直都在公司，那视频里面的那个人是谁呢？走出洗手间后，张斌也换好睡衣从卧室出来了。看到我之后，他满眼都是关切。雅雅，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在家里待太久了？我正好有假，要不要我们出去旅游一下呢？别怕，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陪着你。张斌体贴入微，这样的话他跟我说过很多次，每次我都会非常感动。可是我这一次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总感觉心里怪怪的。我平时喜欢看悬疑小说，里面有很多身边人被替换掉的情节。于是我试探着问道，哎，老公，要不我们去我们第一次旅游的地方玩吧。张斌眉开眼笑地看着我，可以呀，那我们就再去一次青岛。哈哈，我记得第一天你在浴室看到一只蟑螂叫特别大声，当时差点没给我吓死。第二天晚上我们喝了酒，你抱着我说要嫁给我，我都快高兴疯了。还有啊，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这是我跟张斌之间私密的事情，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看来是我多虑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把现在的他跟视频里面那个人联系在一起。正当我准备把视频的事告诉张斌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猛地炸了一下，不对，我终于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是张斌公司的前台，按照正常人的思路，不应该是先确定我说的这个张斌是不是自己公司的吗？而且一个前台怎么会知道张斌不抽烟呢？就算他跟张斌认识，难道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一句不知真假的话特意去查监控确认吗？一个恐怖的想法在我脑海里产生了，那个前台在特意隐瞒张斌没有在公司的事情。想到这里，明明是炎热的夏天，我却开始浑身发冷。不行，我暂时还不能让张斌发现那个视频。如果那个视频里的人真的是张斌，发现自己暴露之后，他会对我做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深夜，张斌已经睡着了，我难以入睡，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女前台是特意为张斌隐瞒，那她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张斌。慢慢转过身子，我正对上张斌的双眼，他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我，不知道看了多久。小雅，怎么还不睡？我被吓坏了，心慌意乱地假装去洗手间。等我回到床上后，张斌已经发出均匀的鼾声。我被恐惧包围，不知道自己是多久睡着的。等我醒来，张斌已经出门了。洗漱完后，我出门去吃早餐，在楼下的早餐店里，我遇到了隔壁的刘阿姨。一看到我，她就热情地冲我打着招呼，哎，小雅，快过来坐。说完，她冲着老板喊了一嗓子，一碗馄饨，微辣，不要放葱啊。我坐在刘阿姨对面，
看着他脸上关切跟慈祥的笑容，有一点恍惚。刘阿姨没有子女，跟我关系特别好，甚至把我当成了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记得我的生日，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甚至连我穿多大码的鞋也记在心里。我父母早亡，刘阿姨对我来说跟妈妈没有区别。可是昨天那个视频里，刘阿姨脸上扭曲跟怨毒的表情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很想知道她脸上这层笑容底下藏着的究竟是什么。老板端过来一碗冒着香气的馄饨，冲我挤了挤眼。小雅，我知道你胃口好，特意给你多加了几个，趁热慢慢吃哈。旁边桌上的张老板故作生气地骂道，给小雅区别对待是吧？啊，不行，再给我也多加个馄饨。老板白了他一眼，哎，你吃的是面呢，加个屁的馄饨。一时间店里的人都笑了起来，我也情不自禁地勾起了嘴角。这个小区的人我都认识，大家性格都很好，每个人都热情大方，愿意互相帮助。因为我年纪小，他们都宠着我，让着我，这里让我感到了如同家一般的温暖。看着这些笑脸，我心里开始动摇起来。就一个视频而已，难道我就要怀疑这些跟我相处了这么多年的善良的人吗？心里一个声音隐隐在告诉我，不要再追究下去，删掉视频，忘记这一切。我吃完馄饨，心神不定地朝着门口走去。哎，小雅慢走啊，啊，你这孩子怎么不多吃点啊？吃那么多小心变胖子，哈哈哈。听着背后的声音，我笑着摇了摇头，不想那么多了，这样的生活我很喜欢，回去就把视频删了吧。手握上门把正准备推开的时候，我愣住了。透过玻璃门的反射，我看到在我转身的瞬间，身后几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每个人都眯着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我几乎是一路跑着回了家，这么多年来跟周围人和谐相处的场景瞬间崩塌，露出了里面恐怖的底色。他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我必须要尽快弄清楚这里面的秘密才行。开启电脑，我戴上耳机仔细地观看起那段视频。猫跑过来靠在我的身边，感受到它的体温，我心里一暖啊，至少我的身边并不是空无一人。

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后，我无力地发现视频里面他们说的那些语言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我有一个新的发现，一个名叫普阿什的词在他们的交谈里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基本上每个人每说一两句话就会出现好几个普阿什。我默默地把这个词记在了心里，分别把张斌跟刘阿姨说的话截取出来后，我做了变声处理，把它发到了论坛上。请问一下，这两段话是哪里的语言啊？过了很久都没有人回复我，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一阵无法阻挡的困意准时袭来，我死死咬着牙，强迫自己不要闭上眼睛，冰块、芥末，我甚至用针扎自己的大腿，这些都没有任何用处。困意如同海啸，准时在下午两点将我吞没。等我醒来后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我的猫又不见了。这一次我是故意开启窗户让它跑出去，想看看能不能拍到不一样的东西。拿起手机，我发现自己的帖子收到了回复，回复我的人 ID 叫走遍山河，是论坛认证的语言专家。如果我没听错的话，这是非常小众的一种方言。第二段话，年纪大了，身体到处都是毛病，难受。跟走遍山河道谢完之后，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原来大家都有各自的烦恼，难怪脸色都那么难看。想到这里，我有一些开始心疼起张斌，他一个人赚钱养家，就算压力大开始抽烟我也可以理解。正想着晚上给张斌做几道他爱吃的菜时，我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个词普阿什，一股恶寒顺着心脏疯狂地往四肢蔓延。我截取发到网上的那两段话，张斌的话里出现了三个普阿什，而刘阿姨说了两个普阿什，可走遍山河翻译的文字里却没有出现过重复的词，难道他在骗我？滴滴滴，论坛后台又传来了讯息，1987在无人生还之地。看完后没几秒钟，这条消息就消失了，而发给我讯息的账号也变成了已注销。这诡异的一幕让我眼皮直跳，这条莫名其妙的讯息是什么意思？无人生还。我想起来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无人生还，1987这四个数字如果按照数字密码来拆分，配合书籍的页数，能给出很多资讯。难道这是给我的提示？想到这里，我急忙冲到书房把这本书拿了出来，拆分重组，在对应的书页上找出对应的字，然后拼接。就在我即将要拼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时，门被推开了，张斌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砰的一声闷响，他把手里的东西丢在了地板上。当看清地上的东西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浑身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地上 是我的猫血淋淋的尸体啊，猫的身子几乎成了一块抹布，脖子上戴着的摄像头也碎成了好几块。很可惜，猫偷跑出去被车撞死了。光暗分界处，张斌的脸明灭不定，他眯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小雅，外面太危险了，如果不听话乱跑是会死的。看着地上猫的尸体，我脑子里的弦砰的一声蹦开了，冲过去紧紧把猫抱进怀里。我冲着张斌大吼起来，猫肯定是你杀的对吧？张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张斌走过来惊讶地看着我，雅雅，你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我跟你一样都特别喜欢猫，怎么可能会杀它？说完，张斌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这是我从监控里拷贝下来的。视频里猫正趴在地上晒太阳，四周空无一人，突然它凄厉地大叫起来，然后像疯了一样到处跑来跑去，最后它自己窜到了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车轮下。我看着视频张大了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视频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作为的痕迹，可我知道正常情况下猫不可能会这样发疯，它胆子特别大，跑出去看到人就会求摸摸，甚至连过年的鞭炮声都吓不到它，所以这个真实的视频才让我感到无尽的恐惧。因为一旦我发现了什么异常，总会马上有人或者事情将我发现的异常合理化。张斌公司的前台、论坛里的走遍山河，还有这段真实发生的视频，就好像我身处在一间屋子里，每当我发现屋子出现裂痕，一双无形的大手就会出现，他给裂痕刷上一道漆，钉上一块木板，然后裂痕被掩盖，屋子光洁如新。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张斌陪着我去花坛里面埋葬了猫，
填上最后一铲土之后，他用力地搂住了我的肩膀。丫丫，你还有我呢，不要想太多，我会永远对你好，永远陪着你的。张斌手掌触碰我的皮肤，以前那温热可靠的掌心，此刻却让我觉得如此的黏腻跟阴冷。我知道他不对劲，他也知道我发现了异常，这种两人心知肚明却偏要隐藏的感觉让我几乎快要疯掉。而且我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办法，我没有父母跟亲戚，因为全职在家写作，甚至连个熟悉点的朋友都没有。最主要的是我连报警都做不到，因为没有任何人想要伤害我，我也没有受到伤害，这点才是最让我疑惑跟痛苦的。我周围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伪装？我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几乎要让我崩溃。回到家后，张斌进了书房，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当我绝望的时候，我看到了桌上那本《无人生还》，心里一颤，我翻开书页，继续着未完成的解密。最后我拼接出一句话：鲸鱼应该死在大海。和在论坛上收到的讯息一样，这句话也非常莫名其妙，我怀疑是自己弄错了，又解密了好几次，可最后破译出来的都是这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想了半天，我选择放弃破译这句话的秘密，因为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也许能窥探到真相的方法。

自从跟张斌认识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呢，就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之间会陷入沉睡，就像机器人一样精准。就算去了最好的医院，医生也只能皱起眉头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后呢，张斌就让我在家休息，他拍着胸口说自己会养我一辈子。那个时候我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直升机。可是现在想想，这个毛病会不会就是张斌造成的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张斌跟周围人的不对劲，也是在我陷入沉睡的这段时间发现的。我想，在我沉睡的这两个小时里，我的身上会不会发生些什么？晚上，我主动抱住了张斌，老公，我想明白了，这样的生活虽然平淡，但是幸福，是我曾经最想拥有的。能保持这样的生活，我就很开心了，我以后不会胡思乱想了。张斌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满意地抚摸着我的头发，雅雅，你能这样想，我真的非常开心。放心，你会永远幸福快乐，没有人会伤害你的。我假意地迎合着，心里满是苦涩，蒙着眼睛捂着耳朵地活着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在墙壁上开个洞，看看这所困着我的房子外面到底是什么，就算失去生命我也愿意。第二天早上，我跟往常一样下楼吃早餐，我热情地跟每一个遇到的人打着招呼，仿佛这两天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下楼丢垃圾，吃早餐，买菜回家，做饭等张斌下班。刘阿姨挥着手招呼我在女孩对面坐下，小雅，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小区新搬来的住户蓝彩。蓝彩看了我一眼，羞涩地冲我打了个招呼。随着刘阿姨跟蓝彩的交谈，我的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新婚，全职在家，没有亲人，简直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拿出手机，我借口邻里之间相互照应，新增了蓝彩的微信。走出早餐店，听着身后刘阿姨慈祥的打趣声跟蓝彩的笑声，我毛骨悚然。如果她知道周围的这些亲切的人都有另外一张面孔，会怎么样呢？突然之间，我有点羡慕蓝彩，在她的世界里有一个爱她的丈夫，运气好住进一个所有人都散发着善意的小区，此时简直就是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已经回不去了。卧室里，我摆弄着藏在梳妆台缝隙里手机的角度，确保能隐秘而清晰地拍到躺在床上的我。看着时间快到下午两点，我点开手机的录影功能，然后躺到床上。下午两点，我准时地陷入睡梦中。醒来后，我马上冲到梳妆台前，看到手机还在，而且录影没有中断后，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点开录制的视频，我仔细观看了起来。视频里到两点的瞬间，我就歪着头睡着了。时间流逝，画面如同静止一般，只有我的胸口在微微起伏。等到了两点半的时候，我握手机的手猛地颤动了一下，因为视频里出现了让我毛骨悚然的一幕。卧室门被推开，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围在我床前，弯下腰，探着身子，直勾勾地盯着我。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这些人的脸，他们居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这些我保持着这个姿势足足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快到四点钟的时候，这些我纷纷离开了卧室，而视频里的我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我看着这诡异的视频，脑子一片空白。难道我每天陷入昏睡的这段时间，都有好几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样盯着我吗？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对我做出这种行为？我知道我的这些疑问根本找不到答案。随着我了解的深入，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起来。我胡思乱想着，几乎快要疯掉了。这个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蓝彩给我发的讯息。小雅姐，能到我家里来帮我一个忙吗？我此刻心烦意乱，根本没有心情搭理她，没空。随意回复了之后，我正准备放下手机，蓝彩又给我发了一条讯息。看到这条资讯之后，我愣住了，脑子嗡嗡作响，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蓝彩给我发的讯息很简单，只有八个字：鲸鱼应该死在大海。

鲸鱼应该死在大海，他怎么会知道这条密语？难道论坛上那条消息是蓝彩发给我的吗？我激动的鞋都没换，穿着拖鞋就冲到了蓝彩家门口，还没来得及敲门，蓝彩就推开了门。他紧张的往我身后看了好几眼，仿佛害怕有人跟着我。看完后，蓝彩拉着我的手把我扯进了屋子里，在沙发上坐下后，蓝彩面无表情的看向我的眼睛。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但是不要开口，先听我说。而且从现在开始，你要无条件的相信我。我迟疑的点了点头。蓝彩的语速很急促，仿佛有人在追赶一样。作为一种观赏品，鲸鱼都是被养在鱼缸里的，鱼缸可以足够大，可以有最舒适的温度湿度，最适合生存的造景，能给鲸鱼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它终究只是鱼缸，而鱼儿的家是在大海。我咽了咽口水，不敢置信地看着蓝彩。所以那句话的意思是？蓝彩点了点头。没错，我们两个就是缸中的两条鲸鱼，被圈养，被观赏，被研究。听到这里，我已经完全愣住了。蓝彩看了我一眼，张开嘴发出一个短促而怪异的声音。我听出来他说的是张斌他们对话里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词，普阿什。陈雅，你知道在他们的语言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蓝彩看着我一脸疑惑的样子，叹了口气。地球人，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地球人。我脑子嗡嗡作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可蓝彩脸上没有半点开玩笑的痕迹。我们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明确知道他们的目的，那就是侵略地球。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打断了他。所以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外星人侵略地球和我有什么关系？蓝彩见我提高了声音，连忙做出一个嘘的手势，小声点，我们随时可能暴露。他们的科技等级比我们高不了太多，运用武力征服只会造成两败俱伤，但是他们种族的特性就是魔法，他们可以变成我们的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可以识破，唯一会露出破绽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人类的不熟悉之处，只需要提问一些简单的常识就能识别是不是外星人，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地球人类样本来进行近距离的观察跟模仿，就像是我们养在鱼缸里的鲸鱼一样。陈雅，你就是他们的样本，就是那条缸中之鱼。蓝彩这一长串急速而又资讯密集的话让我喘不过气来。见我似乎还是不信任，蓝彩有些急了，你之所以会下午两点到四点准时入睡，就是因为这个点是其他人对你近距离的观测时间，这个世界是专门为你创造的，让你一直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呈现出最好的被观测状态，一旦你发现周围的异常，全世界都会主动将这些异常合理化。脑子里那些不合常理的情境一一浮现，我无力地发现蓝彩说的才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真相。你是谁？为什么知道这么多？蓝彩慢慢地靠近，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故意被他们抓进来，就是为了来救你的。你被观测得越久，他们对人类就会越来越熟悉，你身边的那些人就是他们之中

模仿程度最高的那一批。这些人已经可以模仿人类到你这么久都分辨不出来的程度了。心中的恐惧让我抓紧了蓝彩的手，与此同时心里也泛起了一阵激动，终于遇到跟自己一样的人了，谢谢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逃出去之后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我衷心地说出这句话之后，蓝彩的脸上却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可很快他又恢复了原来那副冷着脸的样子，仿佛刚才只是我的错觉。好不容易抓获了一个新人类，现在正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我去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就出发。蓝彩走进卧室后，我看到他放在桌上的手机闪烁了一下，一条资讯出现却又转瞬即逝，可我还是看清楚了，帮助陈雅脱离后第一时间杀了他。

一时间我如坠冰窖，我用尽全力不让自己欢迎蓝彩，想让自己认为这是外星人故意让我看到，想挑拨我跟蓝彩之间的信任。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做不到，我的思绪疯狂而又清晰地转动了起来。既然我是珍贵的人类观察体，那么我所处的位置绝对会是外星人领地里安全系数最高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就在他们的总部。就算蓝彩能带我从这个虚拟的世界逃出去，但是我们真的能穿越重重封锁回到地球吗？如果真的逃不出去，那对我这个能威胁到全人类的外星人观察体，最好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呢？毋庸置疑，就是死亡，这是最简单最高效的方法。我浑身都在颤抖，可我并没有恐惧。与其一直生活在虚假的世界里，还不如选择死亡，为人类做贡献。想到这里，我逐渐恢复了平静。等蓝彩出来后，我果断地跟着他一起走出了门。到了地下车库，蓝彩把车钥匙丢给我，这是以你为主体的世界，只有你才能逃出去。我握住了方向盘，猛地一脚油门，车子咆哮着冲出了车库。刚冲出车库的瞬间，前面一个人影闪过，我下意识踩死了刹车，巨大的惯性带着我的身体狠狠往前扑去。挡在车门前的是刘阿姨，她一脸惊恐地跌坐在地上，脸上满是恐惧。小雅，你怎么开这么快哦？哎呀，这下把我的老腰闪到了。小雅，你快下来扶我去医院。我直愣愣地看着刘阿姨，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发现了，踩油门冲过去。蓝彩不带任何感情的话语在我耳边响起，我把脚放在油门上，却迟迟没有踩下去。跟刘阿姨相处了这么久，就算知道她是外星人，可对她的感情却依旧无法马上消除。我记得她给我端来自己做的饺子，记得她在我生理期痛到不能下床的时候，在我旁边给我揉肚子，记得她抱着我亲亲，说要是有我这样大的女儿就好了。太多太多记忆如潮水般将我淹没，快点，不然没时间了。蓝彩冲我尖锐叫喊着，我咬着牙闭上眼，用力踩下了油门。发动机咆哮，车轮碾过刘阿姨，发出让人牙酸的吱呀声。我看了一眼后视镜，顿时魂飞魄散。地上的刘阿姨变成了一团在不规则蠕动的鲜红肉块，肉块发出尖锐短促的声音，长出无数触角，飞快地朝我爬行过来。我直接撞断小区的护栏，把车开进了外面的马路。马路上空荡荡的，一辆车都没有，两边的商铺里也空无一人。我长久只在小区里活动，所以根本没有发现外面的异常。去你丈夫公司，出口就在那里面。我按照蓝彩指出的路线，把油门踩到了底。快到张斌公司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人影，好几名保安围了过来。蓝彩冲我挑了挑眉，我紧握着方向盘，把围过来的人都撞飞了出去。汽车轰隆着撞碎玻璃，直接冲进了公司大厅。地上那些保安扭曲着身子，不断靠近。下车！我跟着蓝彩跳下车，他抓着我的手，轻车熟路地跑进了楼梯间。出口在顶楼。刚拉开楼梯间的门，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人就尖叫着朝我扑了过来。普阿斯！女人喊出这个词之后，身体里发出了尖锐的鸣叫。一道寒光闪过，蓝彩手里的匕首精准地切开了女人的喉咙。褐色的液体汹涌而出，女人像是缩水了一般瘫倒在地。蓝彩拉着我从女人身上跨过，面无表情地继续往上冲。这个时候，我似乎听到无数尖锐的嗡嗡声正从四面八方往这里靠近。坏了，蓝彩的脸上出现了急切的表情，他们已经开启了最高警戒，一旦听到普阿什这个词，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出高频声音进行通讯，来提醒附近所有的同类，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外星人都在往这里赶来，我们必须要快。楼道里不断有员工扑过来，但都被蓝彩有惊无险地解决了。推开天台的门，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天台中间是一扇悬浮在空中的门。当我们准备跨进门的瞬间，身后传来张斌气急败坏的声音，地球人，你们跑不掉的。我回头朝他吐了一口唾沫，毅然决然地走进了那扇门。睁开眼睛，我出现在一个椭圆形的玻璃舱里，旁边的蓝彩走过来开启玻璃舱，把我从里面扶了出来。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慢慢开口，我知道你的目的，动手吧，我不恨你。蓝彩咬了咬嘴唇，陈雅，虽然对你很不公平，可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拿出匕首，闪着寒光的刀尖对着我。放心，我会让你走得没有痛苦的。蓝彩猛地甩手，匕首带着风声朝我的脖子飞了过来。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可想象中的疼痛没有传来，身后传来了尖锐的惨嚎。我转过头，看到张斌那张扭曲的脸，他左手中刀，褐色的液体滴落在地。张斌把刀子拔掉，朝着蓝彩扑了过去。蓝彩身手很好，可张斌的身体可以随意扭曲拉伸，蓝彩很快就落入了下风。最后张斌找准机会，一脚把蓝彩踢进了另外一个房间。他狞笑着扑了过去，一阵响声传来，很快又归于平静。在我惊恐的目光中，蓝彩从那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浑身是血，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蓝彩杀了张斌，难过自己也很快要死了。可我没想到蓝彩居然牵起了我的手朝外面走去，他一言不发带着我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是一个小型的飞船发射舱。丫丫，我应该是走不掉了，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后路，启动之后会飞出他们的领地，到时候我的上级会来接引我进去吧。我呆呆地看着蓝彩，有些不知所措。你身上的伤并不致命，为什么？蓝彩笑了笑，过来用右手搂住了我。丫丫，我前不久还看过真正的地球，而你已经很久没看到了，我想让你回去看看。说完他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蓝彩把我推进了发射舱，然后按下了发射按钮。飞船启动的瞬间，无数形状各异的外星人冲了进来，将蓝彩淹没。飞船升空，瞬息万里，我已经泪流满面。窗户外面是极静的星空，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飞行了多久。终于，我看到了那颗蓝色的行星。越来越近，摩擦大气燃烧的火焰消失后，那片记忆中的陆地近在眼前。砰的一声巨响，飞船落地，舱门自动开启。我慢慢爬出飞船，迎面看到了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作战服，惊疑不定地看着我，慢慢举起了手里的枪。你是谁？蓝彩呢？我流着泪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男人。男人沉默地取下帽子，朝着天空敬了一个礼，然后他朝我伸出了手。陈雅，欢迎来到地球。我心里顿时咯楞一声，没有去握男人的手。为什么他说是来到地球而不是回到地球？难道我看着男人用压抑而又颤抖的声音发出了那个词 Plus， 下一秒尖锐的嗡嗡声从他身上迸发出来。

0: 逐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逐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朱怡啦。恁敢是吼甲我同款，逐天拢为透早无闲到暗暝咧？安尼，恁就和我同款，拢是骨力的人哦。今仔日咱要小解的词就是骨力，
1: 骨力，汉字写作骨力，罗马字写作骨骨骨，骨力力。骨第四条，力第八条。
0: 乌西，来一碗担面。骨力就是做工课真拼死的意思。像乌西就是一个足骨力的少年家。逐摆吼，我来食面，拢看伊认真咧煮面、收刀啊，毋捌看伊咧磨灰，是真足甘心的。喂，我还袂食呢。加骨力差不多的薯够面软，如果面软轻多，感觉起来会比骨力搁较强，有迄种一定的安尼的感觉。面筋嘛同款，甚至会有强迫面要爱的意思，有时用起来会有小夸糊面的意思。
1: 啊，那拍拼这个薯，除了过程真硬实，搁有要爬起哩较悬的职务。把事情做好更加好的意思，亲像我出社会以后真打拼，无多久就升起来做主管了。含骨力艺术倒并的词，除了咱拢知影的片段，佮有咱师做代志无难无难等等。咱师是形容人做代志懒懒、闲闲、态度无好；无难无难是形容做代志真凊彩。做甲无油咯，俗语讲骨力食力，扁担吞碗，意思就是讲骨力的人会当得到较好的修行，扁担的人敢若会当伫边啊吞水碗念念。奉劝大家爱骨力做事，唔通伤扁担。溜骨力，年纪打拼，无难无呢。先生，骨力食力，扁担吞碗。
0: 虽然骨力真好，不过骨力过头会打歹身体，所以大家嘛着会记得留寡时间休困，享受生活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P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